0: 发疯的时候，发疯的时候，所以他的声音，他的音乐有他的音乐，因为他的两个声音
1: 组合的。
2: Do you think I'll serve my God?